0: 系咩啊？有冇？
1: 咩老后噶？你个咩啊？哥，你冇，你冇鬼妈啦！今日玩啊，今日咩弄了？你咩嘢？
2: 他应对的那种嘛，莫我呀哈贝哈拉塞哈，伊话侬人很多生。
1: 哎呀，那个伊拉来，那个伊拉不来。
2: 贝米娜，谁人妈妈？
1: 他不
2: 怕，谁人家贝米特拉巴哈？